BM 给 ，Apple Wing BM 给 ，Java 那那 Java 那那 ，Apple Wing BM 给 ，Camera 姑娘娘嘞 ，Amu Ayu 娘娘那 ，Amu Ayu 娘娘那 ，Amu Ayu 娘娘那。给你哎呦谁敢给哈姆哎呦娘娘呢都过哎呦都过哎呦马里如没去给我心得好呢心得呢马里如没去给我我的那我

BM 给也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也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个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给你阿姨谁敢给阿姆